好，听了一首张国荣、辛晓琪的合唱歌曲《深情相拥》，之前是梁咏琪的《胆小鬼》，以及《亲亲你念着谁》，那是徐伟的版本。早上时间是8:12了，早上好，我是佩敏。星期六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农历的4月21了，今天也是六月的第一个周末，美丽的周末星期六。希望今天的周末你会很开心、愉快的、充实的度过。上个

0: 星期我放假去了，很快乐的度假去了。到哪里去了？我到巴厘岛去吃喝玩乐，还好只是去几天而已哦，吃了太多太多的好东西，吃到感觉脑袋有一点迟钝。吃了很多的海鲜啊、肉啊、甜品啊，吃了这之后呢就休息一下，休息了之后逛逛了，然后再继续吃啊，真的是没有停啊。那里有很独特的这个辣椒酱，真的是吃了那种会喷火的，非常愉快的一次很短暂的出游旅行，买东西、逛街，然后还有看落日夕阳。其实觉得旅行啊，有时候对我来说，我现在会选择不要去太多天，去几天就好，不用去远，只要离开原地，去到一个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空间，你觉得那空气很不一样，开拓的是一个新的体验还有感受。那除了去巴厘岛短暂几天的度假之外呢，我前几天还去看了华彩演出，怎么可以不去支持呢？我们的九六三的 DJ 还有姐妹台的 DJ 有好几位呢，都有在这个台上演出啊。这个月光下的流连恋人，我们的丽仪、浩浩还有思远，姐妹台的 DJ 静和还有程瑶等等啊，大家都很享受舞台上的表演，都很落力的去演出。感觉就是真的是在舞台上呢尽情的落力的去表演。如果你有票的话，就是这几天呢、就是这个周末去观赏这部不一样的舞台剧。那今天这四个小时到中午十二点呢，我会在空中一起陪你听歌。这小时为你安排了关淑怡、陈晓东以及张克帆等歌手的好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方文琳的爱恨边缘。

0: 温兆伦的歌曲《我们之间两个世界》。8:23了，刚才在空中分享一下这个上个星期去巴厘岛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其实就吃东西。阿威说那里有一种三包的那种辣椒酱，三包马塔，很香很好吃。哎，的确我有听说过。然后莎莎也说，哎呦，没有想到我会吃辣，其实我还真的蛮吃辣的，蛮能吃辣的啊，只是说因为偶尔要做广播嘛，所以要节制克制一点，可以保持一下这个嗓音啊。还有呢，佩如说今天会去看，明天会去看这舞台剧《月光下的恋人》哦。秀珍也说她昨天去看了《月光下的恋人》了，她很喜欢。然后最后一次去巴厘岛是在2018年，哇，好久以前哦。好啦，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是齐哥还有国贤的《天天向好》。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向和节奏，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但只要坚定前行，都是在靠近自己的目标。与其羡慕他人的轨迹，不如专注于脚下的路，守住内心的从容与安稳。把热爱的事情融入日常，让生活因兴趣而发光，在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不必过多追问得失成败，顺着心意走，踏实过好每一天，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5: 我蛮同意的嘞，我觉得专注真的是很重要。
4: 对，
5: 那其实所谓的专注哦，并不是说你只能够专注一件事情嘞。我是觉得其实你可以同时专注很多事情的
4: 啊。可是我不是那种 multitasking 的人。
5: 我所谓的同时可以专注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很像比如说一天有24个小时嘛，那你扣掉睡眠的时间，然后呢就把剩下的时间切成不同的这个段落咯。那可能在那3-4个小时你就专注的做 A， 然后另外3-4个小时你就专注做 B。
4: 对，我知道一个很特异功能的人，那就是我们的洪金云小姐，她是可以同时做 A、B 跟 C 的事情，而且都做得很不错的。OK，
5: 幸好你后面加了那句，
4: 这是那个特异功能，真的。
5: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挑战就是你在同时兼顾很多东西的时候，都能把这些事情给做好。
4: 对，最重要是如此了。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这句话就是提醒大家说，有人就是真的是走得比较快，有人真的是走得比较慢的，所以有人可以multitasking， 有些人呢就不能够 multitasking， 也不要怪自己或者是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资质了。所以这句话呢本身就是说，你只要专注在脚下的步伐，然后呢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总是会靠近你的目标的。
5: 可是我觉得在现今的这个职场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公司老板都希望你能同时兼顾很多东西
4: 哦，而且要求快哈，跟他见到那个效率，对不对？
5: 对，就觉得说一个人头把你挤到干干了，就是一个人把他当是一只八爪鱼来用。
4: 哎呦，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你自己本身要定一点点，稳一点点。不管是你的老板对你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你都要有信心来抓住自己的节奏，不要因为这样子而乱了阵脚。
6: 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向和节奏。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但只要坚定前行，都是在靠近自己的目标。与其羡慕他人的轨迹，不如专注于脚下的路，守住内心的从容与安稳。把热爱的事情融入日常，让生活因兴趣而发光，在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 不必过多追问得失成败，顺着心意走，踏实过好每一天，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风中有朵云做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那是孟庭苇的歌曲，之前是一首合唱歌曲《永远的朋友》。早上时间8:51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很温暖的歌曲，张克帆的《贴心朋友》，之前是彭佳慧《真心话》。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今天早上是多云有阳光的天气，午后部分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气温介于26到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汇集历史悠久店屋的沙丘劳路上段和美芝路，未来可见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等短期住宿。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在艺术灯光展照亮新加坡开幕仪式上宣布，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徐方达说，为打造昼夜皆宜居宜业和宜休闲的城市，政府正为我国不同地区注入活力，展现独特风貌。沙丘劳路上段和美芝路的街区以历史店屋闻名，目前并不批准建设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项目，以免住宿用途过度集中，改变地区特色。为配合业界需求，提升市中心活力和多样性，当局检讨了现有指导原则，考虑批准在两个历史街区建设新的短期住宿。有关放宽措施也将为发展商和业者提供更大弹性，让他们从中丰富产品和服务，吸引游客入住历史底蕴深厚的街区。从7月1号起，凡属全国配送人员协会会员的送餐员，可在12座购物商场享有半小时免费停车福利，这比现有的停车宽限时间多20分钟，但目前只限电单车骑士。全国职工总会属下的全国配送人员协会与凯德集团合作，在集团管理的12座商场为符合条件的送餐员延长免费停车宽限时间。12座商场包括碧山第八站广场、乌罗广场、盛港汇、玉廊 IMN 等等。用餐高峰时段，送餐员可能得在同一个商场领取多份订单，10分钟的停车宽限时间未必够用，协会因此决定推出福利。商场也为送餐员预留一些电单车位，缩短他们寻找停车位的时间，进一步缓解送餐压力。要获得停车福利，送餐员需成为全国配送人员协会会员，并在6月30号前通过凯德新应用登记电单车的智能行车器号码。涉嫌在柬埔寨诈骗中心拨打电话诈骗新加坡人的团伙，又有一名本地被通缉的男子落网。警方昨晚发文告说，32岁的本地男子陈端兴疑似是大本营设在柬埔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被指专挑新加坡人下手，进行冒充政府官员诈骗。警方说，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于今年3月10号在玻璃市将陈端兴缉拿归案，他是警方去年10月底发出通缉的34人之一，目前仍有30名嫌犯在逃，其中包括24名新加坡人和6名马来西亚人。陈端兴昨天被引渡回新加坡，我国警方随即逮捕他，他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新柬两国警方在去年9月展开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专门针对新加坡人的假政府官员诈骗犯罪团伙，团伙涉嫌干下至少535起诈骗案，造成至少5300万新元的损失。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昨天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实施局部停火后，有俄方人员在排雷作业期间受伤。IAEA 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作业阶段。格罗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输电线路在几天内修复，这对于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局部停火生效后，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蓄意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区域进行排雷作业的工程师，造成至少3人受伤。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被俄方控制， 此后，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新闻为你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这也是李克勤《只想找到你》，还有陈洁仪的歌曲《家》。早上时间是9:21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我们呢早上一起听歌的时间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段了。你好，我是佩敏啊，陆续又在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简讯进来了。Jessica 早安 ，LC 秀珍啊，秀珍早上好 ，Kenneth 说啊，欢迎放假回来。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傅女士，还有 Daniel。Susan 早上好，诶，还有世家大哥，世家大哥今晚上也有他这个节目啊，继续记得要去支持啊。还有 David 盼盼早上好。那接下来这个小时为你预备了谁的歌曲呢？包括了林志炫、古巨基以及吴庆康的歌曲，不要走开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这几个路段有一些状况啊。Monday Avenue 以及 Sembawang Road 还有 Yishun Avenue 1的交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有两个路段呢是交通灯失灵的，包括在 Loyang Avenue 以及 TPE Slip Road、 TPE 支路以及 Tampines Avenue 7那里交通灯失灵了。另外在 Sembawang Road、 Monday Avenue 以及 Yishun Avenue 1那里也是交通灯失灵的。 AY1 朝 Tuas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处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心灵。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为什么在新加坡孩子越来越难学好中文。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Great Solution Learning Center 的华文课程主编李心莹来和我们谈一谈。心莹你好。
5: 你好。
4: 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在新加坡政府这么大力推动这些多讲华文的这些政策之下，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的小朋友在学习甚至是使用中文这一方面面对了一定的挑战呢？
5: 因为那个大环境仍然是以讲英文为主，所以孩子没有那个兴趣也没有那个需求去运用中文，因为语言毕竟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如果没有那个需求的话，孩子自然而然就会不讲中文，直接用英文来对话。
4: 其实你自己本身是一名中文老师嘛，但是在家中和小朋友沟通的时候还是会发现说他们比较倾向于用英文去沟通，面对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最大的无力感来自于哪里呢？
5: 其实就是孩子对中文本身没有深感兴趣，他们看到身旁的朋友都在运用英文，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想要融入，所以就会用英文。他们其实本来是用中文的，可是到了差不多3-4岁就开始转成英文了。
4: 啊，就是在家里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当他的整个世界还是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就可以用中文很好的去沟通。但是当我去到幼儿园，其他的小朋友开始说英文，我需要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渐渐的他们又会开始比较倾向于用英文去说话这样子。
5: 嗯，因为这是一个社交的能力嘛，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运用英文的话，他们就会被排斥，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会多用一些英文。
4: 那无可避免的就是在新加坡，我们的整个大环境，我们的主要用的语言就是英文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英语主导的环境来说，您认为对于学习中文来说，它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挑战有多大呢？
5: 如果到处都是看到比如说英文的路牌，或者听到别人用英文来做一些对话或者提出要求的话，华文自然而然就是靠边站，就是没有办法在生活中以把华文当成一个生活化的语言，而是一个应试的语言，就变成没有那么多机会使用华文。
4: 那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英文绝对是新加坡的一个主要语言嘛，但是在这样子有限的一些条件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去 尽可能的提高孩子对于中文的兴趣呢？
5: 我们要把中文变成一个更酷的语言，就是在生活中不管是参与活动还是多阅读不同的华文书籍，媒体也很重要，我们需要用多方面的不同的资源来帮助孩子感觉到中文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在新加坡的大环境，很多孩子都会去补华文，因为他们家庭环境没有用中文，所以他们就需要更多的接触的话，就只能够靠老师或者靠活动等等来就是补那个先天的所谓的不足。
4: 刚刚就提到了说家庭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话，那你会认为就是有一些孩子哦，他们如果家里的这个环境就是父母可能说中文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么好，对于他们来说学习中文是不是就是一个先天的一个劣势呢？
5: 当然或多或少会比较吃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那么频密的运用那个中文嘛，所以他们接触的不够的话就自然而然会觉得有一点难说难写，但是他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就是弥补这个所谓的劣势的。
4: 嗯，就是让他们尽可能的在其他的地方去接触一些会说中文的人，甚至是多看一些中文方面的媒体啊视频等等的。
5: 嗯，
4: 有一些家长会觉得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我就不想要跟孩子说中文，因为不然的话他学到我不是很好的中文。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是应该就是真的诶，因为我中文不好我就避免跟孩子说中文，还是其实即便没有那么好跟他们说一说其实也无妨？
5: 我觉得即使没有那么好也是可以就是说一说中文，不然孩子就觉得我的父母就是觉得他自己学不好华文的话就放弃了这门语言，那孩子看到就觉得以后我也不需要用中文嘛，那我现在只是需要应付考试的需求，之后我就完全可以放在一旁不用去理会了。
4: 所以今天聊下来呢，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中文在新加坡的孩子当中变成只是一个科目，它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在不同的方面啊。
5: 它必须变成一个生活化，就是回去它的最基本的就是语言就是用来沟通，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个沟通的需要的话就自然而然不会用到那门语言，所以以前语言就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嘛。如果你会双语还是不同的语言的话，那当然你就是有一个优势，你可以跟不同的群组沟通，可是现在就是变成只要我会英文我就基本上可以面对大多数的事情的话，我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学好中文。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0: 古巨基，不要说你不知道。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六，6月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是一首杨林的歌曲，我就在你身边。之前是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的歌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SL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另外都是道路工程，包括 AYE 朝 Tuas 方向在 Jurongport Road 的出口处， TPE 朝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也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Singapore Marriott Tang Plaza Hotel 万豪轩，找 Chef Brian 给我们介绍他们今年的新的粽子口味。Chef Brian 你好。
5: 大家好。
4: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今年哈，我看到他们的菜单的时候特别吸引我的这一道，那是广式蜜汁黄牌叉烧粽啊。
5: 啊，对，这个做法就程序比较多，必须要那个五花肉腌了一天一夜，然后拿去烧蜜汁，然后里面有一个黄豆，那个黄豆是一个很传统，如果你在八九十年代你在香港那一带或者在新加坡本地你一定会知道的，他们通常会叉烧配一个黄豆，那个黄豆是我们先拿来卤，卤了过后再拿麦芽糖拿去煮，给它收汁，收到它有点弹性，然后我们就包在里面。然后那个糯米的话你会发觉到是青色的，那个青色不是颜色素，这一个是用青葱汁蒸那个糯米，蒸了一天一夜过后才拿来包那个粽子，包了过后我们要煮4.5小时，然后浸在那个热水里面半小时，因为那个是让它的糯米熟透，因为万豪是一个粤菜馆嘛，我们就以粤式烧腊很出名的这个蜜汁叉烧为主。
4: 蜜汁黄牌叉烧，它的那个制作过程刚刚 Chef 大概有聊到了，就是非常的繁琐，但是我们吃粤式的叉烧单吃它跟它包在粽子当中，它的处理是不是要有不同呢？
5: 啊，对，我们烧的会比平时会比较焦，为什么呢？就是要给它那一个味道去融入在那个糯米，而且麦芽糖我们也会放的比较少一点。然后煮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煮那么久，就是因为我们要给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口感，你吃叉烧嘛通常都是比较弹性的，但是这一个的话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就会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你吃到的还是那一个叉烧的味道。
4: 再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款也是他们今年新推出的粽子，那是白胡椒蟹肉带子海皇粽啊。Chef 当中的材料又包括哪些呢？
5: 里面有蟹肉，有带子，还有一个巴西菇。 OK， 这个组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用的是蟹肉，蟹肉的海鲜的味道我认为还不够浓郁，所以我就把这个带子是日本的珍珠贝，当你打开这个粽子的话你会有一个很海鲜的味道供在你的鼻子上。为什么我会放菇类呢？这个是帮助那一个白胡椒给它一个融合，就是你吃的话你不会让那个白胡椒给呛到，不会让你感觉很辣或者是很呛的感觉。
4: 刚刚说的两款是今年的新口味，但是他们其中一款粽子呢是每年最畅销的，就是传统的黄日咸肉粽，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般 normal 口味的这个肉粽，是大家最喜欢的。
5: 这一个是一向来都是最畅销，它会占我们48%的所有的粽子，但是这一个粽子我们用的东西食材也是很讲究，就算是五香粉我们也是叫我们的供应商特地在香港新鲜磨出来的那个五香粉，传统的咸肉粽还是要靠那个五香粉去腌制那个肉类。
4: 选材还有食材的方面是精挑细选的，这个在香港现磨你们特别去定制的五香粉跟一般我们市面上找到的五香粉它吃起来的口味又有哪些不同呢？
5: 五香粉你收太久的话它会有一种木，就是一种像木烘的味道，但是你新鲜磨的话就是说它的香气会比较顺也比较香， 这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讲究，而且在香港那边的他们的香料也会比较好。
4: 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哈，可以上网到 celebratorydelights.com 或者是拨打他们的热线6831-4605去订购万豪轩的粽子，一直到6月19号他们有15%的折扣。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6: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0: 曾宝仪没有人，之前是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还有吴清汤的一首歌曲天长地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朝机场的方向，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AYE 朝 MCE 的方向，在 Jonatha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

早上时间是10:01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佩敏。这个小时除了继续有好多的好歌伴着你之外呢，也为你预备了两个节目单元，一个是10:20左右我们熟悉的音乐跨时代，以及10:40左右也是大家熟悉的好歌伴伴。先送你周华健莫文蔚的歌曲

0: 那是林慧萍的歌曲《等不到深夜》，之前是《标准情人》，那是金城武的歌。早上时间是10:12了，早上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潮 PIA 的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ECP 潮机场的方向过了 Ford Road 又避开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经典的一首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之前是邰正宵的歌曲痴心的我。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早上时间是10:21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你好，我是佩敏，来到了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了。今天为你准备的两首歌曲，一首是连续剧的主题曲，一首是电影的插曲。这两首歌曲啊，就是在讲两个故事嘛，一个电影，一部电影，一部是连续剧，都是在揭露人性的故事，所以给它取了一个主题：浮生如画，面具之下。你说人性啊，那先讲第一部。就是连续剧吧，那是在1989年啊播出的一部新广的本地连续剧，叫《浮尘》，你还记得吗？有看吗？那这部连续剧《浮尘》呢，是围绕着新加坡一群渔民，就是捕鱼的啊，就是专业户渔民两代人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的故事啊，就此展开。我记得当年的这部连续剧呢，这卡式非常的强大，有沈金星、陈之才、陈天文、朱厚任、洪慧芳、陈秀涵、陈丽珍等等，哇，这么大卡式。那是1989年首演，当时呢全剧大概共有50集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说的是这个家族兴衰为主线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情感纠葛，展现两代人在商场争斗，还有这个命运抉择当中很多的这个沉浮的历程。那整个剧情呢，它就有讲到有股市的暗算啊，假账风波啊，商业的阴谋啊，都在揭示人物在金钱、权力还有爱情之间的一些挣扎，呈现人性的善恶，还有命运无常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交织。那整个故事的线索很微妙，而且细节很多，那么但是它却能够有条不紊的去叙述，去展现这个穷富善恶等等人物在大时代之下的这个复杂的情仇。我觉得吧，虽然这部剧《浮尘》它没有大时代啊，就港剧嘛，港剧当时92年这个出了一个大时代，那这部《浮尘》是1989年的作品。《浮尘》虽然没有大时代，还有《义不容情》《天地豪情》等等的港剧那么有名，但是我觉得这部《浮尘》的震撼力还是蛮大的。那当中的主题曲《不夜城传奇》是由香港歌手徐小凤演唱的。这部连续剧《浮尘》的名字其实起得蛮好的，就是人的一生就像海中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嘛。而剧最终呢，这部剧的结局它在强调这个善恶终有报。那配合这部剧的主题曲《不夜城传奇》，填词人是温雪莹，谱曲是翁清溪老师。那讲到徐小凤，大家就很熟悉她的声音啊，歌声呢是稳如磐石的，不用带一些什么声嘶力竭的控诉，却能够娓娓道来一些很淡然的，很唱出这个故事当中最深沉的沧桑，那么很完美的契合了连续剧主题曲、连续剧故事里面与渔民后代在商场上的拼搏、迷失登顶了又孤独的一些宿命。那里面的一部金句啊，歌词的金句有谁明白高飞的心，人在高处就不胜寒意，不再拥有真爱共鸣。一起来欣赏这部相当久以前的连续剧的主题曲《

0: 喜欢吗？这首连续剧的主题曲《不夜城传奇》，徐小凤的歌曲。看到一些朋友有发简讯进来，平平说这部旧剧非常好看。徐小凤的主题曲很经典，演员们的纯熟搭配永远印象深刻。丽芬也说，哇，久违了，这徐小凤，很喜欢她的粤语歌曲。然后还有9580这朋友说，诶，有看过这部剧哦。修香说，哎，谢谢好哥分享，就非常好看啊，那部连续剧。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第二首为你准备的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因为是说要记录人性的故事嘛，那第二首呢是2008年的一部电影的插曲，由藤原玉郎作曲，然后陈少奇作词，猜得到吗？电影《画皮》的插曲由张靓颖演唱。那其实这首《画皮》《画心》的旋律本来是另外一部纯音乐作品，叫做《Asian Road》，是藤原玉郎2003年发布的一个纯音乐的作品。那后来呢，因为画皮这部戏才配上了这个词，由陈少奇谱词填词。那歌曲的旋律呢，其实是相当的幽怨凄美动人了，也表达了电影画皮中的主人公的感情世界。那如果说刚才那一首《不夜城传奇》呢，是开场很大气、很磅礴的引入，并且用低沉的女中音的话，那么张靓颖这首《画心》呢的配搭呢，就能够接得住《不夜城传奇》这个气场。虽然说这张靓颖的音域是跟徐小凤不太一样的。那这首藤原玉郎的这个旋律的画心呢，它运用了很庞大的古典弦乐的编曲，那么就和《不夜城传奇》卢东尼编的这个曲里面也打造的大气磅礴呢，感觉是如出一辙的。那其实它的前奏跟尾奏呢，这两首歌曲是能够呼应的来的。《不夜城传奇》的开场是弦乐和气势很磅礴嘛，就拉开时代的序幕，而画心的尾奏呢是张靓颖标志性的长达数分钟的这个空灵长啸，用你像这个海豚音呢。那如果说《不夜城传奇》作为前曲呢，它的结尾呢渐渐淡出的这个管弦乐，正好可以为这画心空灵的人生做一个铺垫呢。你可以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曲当中的不一样。现在来听画心。

0: 我觉得刚才那个海豚音蛮厉害的，张靓颖的《画心》，放两首歌曲在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做搭配。先是徐小凤的低音炮，声音稳如磐石，像是那个讲故事的智者，非常克制，然后又充满历史厚重感的。配搭张靓颖的高音域，声音非常的丝滑，又极具穿透力。两首歌放在一起呢，其实就像是一部史诗电影吧。徐小凤呢，就负责定下比较宏大的那个大远景，而张靓颖呢，就负责将这个镜头拉近，直击角色内心很碎裂的那种瞬间特写。听觉上呢，像是先沉下去，然后再扬上来，情绪能够让大开大合。那看到听众朋友 James 说呢，他很喜欢这部新广剧《浮尘》。他说他形容为很美很美的这个主题曲，勾起了他1990年的追剧的回忆。他有偏爱哦，偏爱不夜城传奇，因为小凤姐的磁性歌声无人可以媲美，太有个性的嗓子。然后秀珍也说哦，好好听的一首歌《浮尘》。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两首为你准备的，在今天的音乐跨时代的两首故事的一首主题曲，一首是插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六，6月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先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在 MC1 隧道朝 AYE 的方向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Solidon West Link 以及 Eastern Avenue 1之间的交界处呢，有交通灯失灵。 BK1 朝无人士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也另外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叫 Cherry， 他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发简讯进来跟我说，哎，下次要一定跟我一起唱 K 的时候要唱这首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时间是早上的10:45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佩敏。刚刚在音乐跨时代送出了两首歌曲，除了有徐小凤的《不夜城传奇》，还有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画心》，然后也分别收到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简讯。小慧说画心太好听了， Eric 也说，哎，谢谢你用心的搭配今天两首歌，谢谢，很荣幸，也很喜欢在选歌的过程当中看到两首非常搭配能够呼应的两首歌曲，就希望能够推荐给你听。好，现在要送你今天的周末篇的好歌拌饭，也有好几首好歌要送你哦。
1: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2: 哦，又再回来到我心目中的女神啊，梅艳芳啊。说到梅艳芳呢，当然她也是小虫最爱的几位女歌手之一哦。我在小虫的一些文章里面哦，看过她跟梅艳芳很多私密的对话，我真的还蛮感动的。我觉得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深交是非常非常的，所以。我总觉得每一次梅艳芳唱小虫的歌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那小虫能够懂他的心理，梅艳芳也能够把小虫的歌曲唱出另外一种味道出来，
1: 没错，
2: 这味道是很难被取代的，我觉得这个
1: 互相了解，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好，那到了1994年，大家都知道梅艳芳在1991年暂别歌坛，就以亲密爱人那张专辑暂时到加拿大去后，那1994年他又重回歌坛了，然后第一张在台湾出的专辑呢，就是当时小虫特地为他量身打造的《只羡鸳鸯不羡仙》，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真的很喜欢，非常东方的味道哦。起初以前我听很多人讲说，诶，这首歌其实不难唱，因为 key 没有很高哦，那你就错了，你去唱一下，我觉得他在平铺直叙的旋律里面哦，有很多转折哦，你要抓到那个Kick 啊，我们讲那个 Kick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只羡鸳鸯不羡仙。

0: 好歌伴饭。
1: 我感觉梅艳芳她自己的这个演唱非常适合这类型的歌曲，
2: 真的，像女儿红也很好听，
1: 对，
2: 知不知道？对真的很好很好的歌啊、嗯！那早从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要帮梅艳芳写了七八首歌曲，还有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叫《落叶不归根》，静应该也懂这首歌吧？你们台偶尔也会播出来，
1: 对，
2: 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落叶不归根》，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像我刚刚说的，梅艳芳唱这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呢，它有一种牵动感，很有画面的。
1: 对对对，它给你的感觉就像一位很好的歌手站在你面前，帮你跟你生动的讲一个故事，可是讲的时候你掉泪了，可是他还是悠悠的静静的在诉说着那个故事，非常厉害的方法啊。
0: 嗯，
1: 好，明天带来的也是一位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女歌手，所以我说呢，因为很多人跟小虫合作都是非常愉快的，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可能都会不断的跟小虫继续合作，这位女歌手就是其中一位了。他是谁呢？明天告诉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1.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PR 一桥机场的方向，过了 Topayo Exit 16A 那里呢，有这个车子抛锚了。重复一下，在 PR 一桥机场的方向，过了 Topayo Exit 16A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CT 一桥 AYE 的方向，在 Blessed Road 以及 PRE 长一方向之间呢，是交通拥堵的，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也是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曾庆瑜的《随风而逝》应该就是当年1990年代《随风而逝》，那是台湾的一部八点档的连续剧的主题曲。之前你还听到另外两首歌曲，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以及《承诺》，那是郑秀文的歌曲。早上时间是11:15了，早上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 TP1 朝 SRE 的方向过了 CT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龙阳 Avenue 在 TP1 的支路以及 Tampines Avenue 7那里呢，还是有交通灯失灵的，请留意。另外在 CT1 朝 AYE 的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以及 PR1 昌一之间呢，车子是相当多的，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同安阁现在以后，早上时间11:22了。你好，我是佩敏，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保健面貌多。你有没有这个保温壶啊？保温瓶呢？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是同时拥有不止一个保温瓶吧。那保温瓶其实是现代人养生、办公还有出行不可或缺的随身之物。我本身就有好几个，我看啊，算一下至少都有三个吧。那知道吗，我们如果是手握着这个保温瓶啊，每喝一口水啊，其实都会往往只看见杯中的这个温水或者是茶，但比较少意识到这个瓶里面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每一次我们在拧紧这个杯盖的时候呢，都有机会让这个霉菌啊在瓶内滋生哦。保温瓶如果是忘了清洗或者是清洗不干净的话，尤其是那个怎么洗也洗不彻底的这个杯盖的内部啊，或者是底部，就很容易成为霉菌最理想的繁殖地了。有些科学家就表示啊，霉菌呢会在潮湿的环境中滋生，如果水在保温瓶里放了好几天忘了清洗的话呢，就会给这个霉菌繁殖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保温瓶里有常见很多种不一样的霉菌，很多种不同颜色都叫得出名字的，有些是深绿色啊，或者是蓝色、黄色，甚至是黑色斑点的。其实你一想就觉得有点恶心啊。其实每喝一口水啊，我们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呢，也可能转移到瓶口或者是吸管上哦，然后呢，继续跟瓶里面原有的这个霉菌呢一起合作，让这个瓶里面呢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想了就有点害怕的。有时候这些微生物会与真菌结块，会形成一些黏糊状的生物膜。那如果在保温瓶里装其他的饮料啊，像是运动饮料或者甚至是我们吃完食物之后的一些残渣，也有可能留在瓶口上哦。这样子残留的一些物质啊，甚至是糖分呢，都会加速微生物的生长。那虽然如此，虽然是这么恶心，但是或许对一些人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多数的霉菌物种呢是相对无害的，当人体的免疫系统遇到这些病原体的时候呢，都能够自己自动的清除。然而少部分人呢，可能对霉菌就更加的敏感了。那像是免疫系统受损啊，或者患有哮喘，或者是对霉菌过敏的人呢，可能就更容易出现头痛、疲劳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症状，比如说鼻塞。那如果任何人如果是连续几个礼拜吸入或摄入大量的霉菌的话，就会出现恶心或者是肠胃不适的状况。那为了保持保温瓶的清洁呢，建议大家每次用后就要一定要记得清洗。如果保温瓶适用于这个洗碗机的话呢，就可以采用最高水温的档位来清洗。而如果是手洗的话呢，请务必使用瓶刷清洁瓶口狭窄的地方，还有这个吸管的内部啊。一般上如果是用清洁液或者是水很快的去刷洗呢，就应该可以了。但是每隔几个星期呢，最好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将这个保温瓶放在比例相等的这个清水跟白醋混合液中去浸泡。那白醋呢是具有杀灭微菌还有孢子的这个功效的，将醋还有苏打粉混合产生泡沫，就可以有助于清理这些霉菌。而每次再次使用之前呢，要确保所有已经拆卸清洗的部分呢都已经晾干了。那保温壶是可以用醋洗的，没问题的。那这醋是天然的清洁剂，能够有效的杀菌能够去除顽固的水垢跟茶垢。然而醋本身带有强烈的酸性还有这个气味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用醋来清洗我们这个保温瓶的话呢，就一定要掌握好正确的比例还有步骤，以免伤害这个保温壶的内部。那不建议使用，如果要使用这个醋的话呢，先确保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保温壶的内胆的材质，如果是这个不锈钢属于304或者316的话呢，就安全了，就可以使用这个醋比例要做好， 就是1:10的比例，将白醋跟温水混合。比方说是 100ml 的白醋呢，可以搭配 1000ml 的水，那么浸泡大概10到15分钟，如果水垢严重的话呢，可以延长到30分钟。浸泡完毕之后呢，再清洗这个打开这个盖子，如果壶底有较深的水垢呢，就使用一些海绵啊，或者是软毛刷之类的，轻轻的刷洗内壁。那我们避免用菜瓜布啊，这样子可以避免刮伤内胆。那彻底清洗完毕之后呢，将醋水倒掉，然后用大量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一直到完全没有酸味跟这个醋味为止。那记得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晾干，彻底的晾干，这样子呢就可以延长我们的这个保温壶的保温瓶的寿命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6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GLAM 张智霖的歌曲《言不由衷》，之前是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11:37了，早上好，我是佩敏。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
3: 肾癌是本地男性中第七大常见癌症，却往往不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肺癌啊、肝癌啊，或者是大肠癌那么样受到关注。为什么呢？事实上，男性患上肾癌的几率啊，是比女性来得高，而且高出将近一倍。特别是患有着慢性肾病的患者，本身就属于这肾癌高风险的人群。除此之外，像吸烟啊、高血压还有肥胖，也是目前已知的重要风险因素。今天的津津乐道就请诺维纳肿瘤中心高级肿瘤专科顾问医生林辉阳医生来到节目和我们聊肾癌。医生好。
4: 大家好。
3: 先说说肾癌在新加坡这里有多普遍呢？
4: 基本上它也不是最普遍的，占据癌症总数呢大概是可能2-3%，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肿瘤其实对所有的癌患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对吗？你只要中了癌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
3: 我们说肾脏一旦出现病变呢，往往不容易在早期被觉察到。那肾癌呢？肾癌有哪些需要留意的比较明显的症状？
4: 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症状不是很明显，当然最常见的就是便血，就是小便里面呢就看到就是有血，但是有时候呢就是有红血球的话呢，其实在就是你看上面呢不会看到是说是红色的，但也不会说一下子就全部都是红色的血啊，小便全部是红色的，所以就是比较难知道这个肾癌在什么时候可以诊断出来。那么如果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你如果开始觉得可能背痛啊，尤其是上半部的那个背部，就是肾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那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那么普遍的肿瘤症状，就比如说食欲不振啊，或者是觉得很疲惫的话呢，那这大抵上也是相当就是晚期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你有比如说有肥胖、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话呢，一般就是说医生呢会定时的不时的去检测你的那个小便那在里面呢就可能可以看到有时候有便血，然后有便血的话呢，他们就会进一步的去尝试诊断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体重会无故下降，对吗？然而说到体重无故下降，似乎又和其他的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是蛮相似的，会不会？
4: 绝大多数的肿瘤呢就是食欲不振那么就是觉得基本上这个精神或者体力呢下降那再加上呢就是因为食欲不振的话呢，你的体重就会下降。普遍来讲的话呢，肿瘤的症状就是这几大类那么如果讲说针对性的这个对于这个肾癌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症状，就是可能背痛便血之类的
3: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肾癌呢？或者是说哪一些因素会提高患上肾癌的风险？特别是比方你有那个肾病的肾衰竭的这些人，是不是他们的风险更高？
4: 确实是，基本上主要的这个因素你刚才也是提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抽烟高血压肥胖一般如果是滥用一些就是可能对肾会产生破坏的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也会就是导致说得到肾癌的这个几率比较高那么如果你是做一些就是比较高风险的这个职业的话，可能接触到石油副产品等等之类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得到肾癌的机会呢也就比较高。那一般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所有的什么样的物质如果会导致肾衰竭的，破坏那个肾的，得到肾癌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3: 它有遗传风险吗？
4: 遗传是有，就是某一部分的这个家族是有这个遗传性的这个肿瘤基因，但是不占据大部分就是说所有的肾癌里面呢可能5%是遗传性的那么另外在5%-10%呢是就是不是说很强烈的这个遗传性，而是如果你的直属的这个成员里面有肾癌的话呢，你的风险会增加，但也不是增加很。
3: 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这患上肾癌的风险的男性比女性来得高，而且高出将近一倍。为什么有特别的原因？跟男性的生活习惯相似，还是就是男性的结构基因有关？
4: 这个其实也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是男性比较多，但是其实女性患者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也会接触到女性患者那么男性为什么会居多呢？可能也跟 就是可能男性可能抽烟者比较多啊，或者是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啊，那么他的高血压的这个几率呢也比较高一点。如果他们做的一些是比较体力活的话呢，有时候吃的可能是比较滥用一些就是止痛药啊，就影响到这个肾脏的止痛药了，那么长期呢就导致肾衰竭之类的。
2: 津津乐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佰的歌曲《随风而去》，之前是徐景淳《路长情更长》。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1:51了，要准备为你播报新闻，然后依旧的我就要下班去了。那么在下班之前呢，要送你两首歌曲，黄雅明的《谁能让我再掉眼泪》，还有黄淑俊的《椰林大道》。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六，还有美丽的周末。那好多的朋友呢都有发简讯来说，这两天呢会去观赏还有支持啊，我们的丽仪啊、浩浩还有思远的演出啊，《月光下的流年恋人》，看看呢、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在演出的场地认出对方呢？那无论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欣赏跟享受这个演出。祝你周末愉快，我下星期天会回来，星期天早班8:00到12:00和你一起听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有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了，分别在 SL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BKE 朝 PI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也有车子抛锚。DCP 朝机场方向过了 Tanjung Katong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第一条车道。Loyang Avenue, Pasir Ris Drive 以及 New Loyang Link 之间呢有交通灯失灵了，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北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介于26度到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汇聚历史悠久店屋的沙丘劳路上段和美之路，未来可见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等短期住宿。国家发展部长许芳达昨天在艺术灯光展照亮新加坡开幕仪式上宣布，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许芳达说，为打造昼夜街宜居、宜业和宜休闲的城市，政府正为我国不同地区注入活力，展现独特风貌。沙丘劳路上段和美之路的街区以历史店屋闻名，目前并不批准建设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项目，以免住宿用途过度集中，改变地区特色。为配合业界需求，提升市中心活力和多样性，当局检讨了现有指导原则，考虑批准在两个历史街区建设新的短期住宿。有关放宽措施也将为发展商和业者提供更大弹性，让他们从中丰富产品和服务，吸引游客入住历史底蕴深厚的街区。面对充满变数、信任日益脆弱的世界，新加坡必须建立信任和共识，将国人凝聚在一起，通过连接不同族群和背景的人，打造适应多元需求的公共空间，才能持续建设更团结、更包容的社会。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在第57届的大学先修班研讨会活动闭幕式致辞时，鼓励青年以勇气、同情心和自信心实现这一愿景。今年研讨会以我们与每个人同行为主题，呼应黄循财总理提出建设以我们为先社会的理念。李志升在致辞中宣布，明年的研讨会将增设与亚细安青年代表交流的特别环节，有助于加强区域青年之间的联系，并强化亚细安共同体。本届研讨会共有550多名来自初级学院、理工学院、丽人高中、私立学校等30所学府的学生参与。我国森林中的昆虫多样性远超过既有认知。一项调查估计，森林中栖息着约14万种昆虫，其中已获科学界正式命名的不到一成。这项由国家公园局、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国大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开展的调查，覆盖本地多个森林及多个自然保护区，超过20个研究森林地段。调查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在森林中录得约14万个独特昆虫 DNA 序列，当中包括尚未命名的物种。这些昆虫种类繁多，包括各类苍蝇、黄蜂、蛾类及甲虫等。公园局说，所录得的昆虫多样性在本地前所未有，是我国热带雨林中物种极为丰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飞虫体型虽小，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却举足轻重。深入了解这些昆虫群落，对制定有效的保育和森林管理策略至关重要。据新闻，印度尼西亚素摊委员会前天宣布破获一起移民局官员涉及金额庞大、长期针对在印尼外籍人士的勒索通关黑产链。据报道，被视为印尼政治新兴的移民与惩教事务部副部长谢尔米已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其他七名官员已于本周在雅加达、西爪哇省和巴厘岛的突击搜查行动中落网。细节披露，移民局高级官员指示雅加达、西爪哇省、巴厘岛等外籍人士聚集区的分支机构，系统性的向申请和续签居留许可或永久居留许可的外籍雇员、跨国高管及外籍居民收取非法费用，若不给钱，他们的申请就会无限期拖延或被拒。 自2024年10月就任以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承诺打击腐败。然而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印尼2025年的廉洁指数有所下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戴佩妮的歌曲《街角的祝福》，之前还有周华健的《小天堂》。下午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你好啊，我是丽婷。那今天呢，值下午班啊，又回来下午班了。两点到六点钟的时间，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呢，陪伴大家四个小时。那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也是 WhatsApp 进来了，包括 Pamela 1691 Good afternoon， 是的，下午好。然后呢还有 Daniel 下午好，他说祝我周末愉快，也同样祝你周末愉快啊。吃午餐了吗？吃过了。然后呢原因也说下午好，我进来打卡咯。另外呢白平也是问说吃过午餐了吗？吃过了才来上班。然后呢 Kenneth 也是下午好，同样是祝你周末愉快的。想要 WhatsApp 进来跟我聊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0963 88550963。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罗大佑的告别的年代。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首呢是凤飞飞的歌曲。那来来来，有住在西北区的朋友吗？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来自西北区，那我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啊是需要你的。那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呢是在于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到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了。那游戏呢一共有五大阵营，包括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整个比赛呢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中呢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那第二赛季呢正在进行中了，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赛季的截止日期是6月28号，所以呢不要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是腾讯，而本赛季的赞助呢则是大时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了。看到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跟 New Loyang LK 的这个方向呢，这交通灯是失灵的。那另外呢就是在 AY1 朝 MCE 在 Keppel Road 的入口处呢则是有汽车抛锚，还有呢在 TP1 朝 PI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二条车道。
2: 津津乐道，
3: 今天除了邀请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给大家翻阅第一篇在第12页的爱错了，这里就说着错爱是祸患的起因。
4: 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吧，有一个女生她其实在台北做生意，开那种餐饮店嘛，就认识了一个外国人，两人就互相的喜欢，之后呢那个男的一来台北的时候就会住在这女生的家里嘛，这样的情况就交往了2-3年之后呢，那个女生有了结婚的打算，催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总是以事业为重为借口嘛，一直把那个婚事给拖延嘛，那个女生就是要求男生有个说法嘛，那个男生后来才说出他自己原来在自己的国家已经结婚了，他是一个已婚者嘛。这个女生呢向一位智者询问了该怎么办哦，那个智者一句话如当头棒喝哦，这样的人还值得你去爱吗？赶快把这样的情给断了吧。问题是这个女生一直觉得说放不下这段情，后来才慢慢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她就决定说把店给关了，重新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再重新的生活。我想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吧，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总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感情该不该走下去啊？我想大师其实做得很好哦，他认为爱其实可以分为好跟不好，因为爱应该有爱的方法、爱的条件、爱的时间、爱的空间，如果爱的不当的话、不正确，其实就是染污的爱。第二呢，当然他就是因为这样的错爱肯定是一种祸患的起因，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相爱在一起这么简单一件事了，那还牵涉到另外一些人哦。
3: 其实情爱我觉得是美好的，也应该是很洁净的，但是正如刚才志伟所说嘛，他爱的方式，他爱的出发点夹杂了很多后面的一些复杂因素，以致我们就可以说有点玷污了这个情爱跟美好的、
4: 啊、爱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爱的要有智慧嘛，然后爱的要正当嘛，爱的要有爱的方法，也要爱的清白哦。这样的爱其实才不会带来负面的那个影响，这样的爱也才能够享受爱的这个真谛。说到底其实都要符合一种道德规范的一种爱情 才是大家应该去追求的一个比较正当的爱情的方式，
3: 而且要爱的清醒啊！你不要就是一头栽了下去哦，沉浸在这个爱欲当中，结果被爱情冲昏了你的脑，结果是非对错黑白都分不清了，甚至是陷在里面，让自己执着于这份情感。
4: 所以很多人都说，爱情会让一个人降智哦。降智之余啊，千万要问一下自己哦，这样的爱，短时间的浓情蜜意，是不是能抵得过长时间的考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大家在有时候抽离自己那个身份的时候，用一个局外者的那个角度去看，才能够稍微清醒一下。
3: 真正要做到难，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深陷其中，要尝试把自己抽离出来，跳出来看看这段关系。
4: 然后尤其是像某一个前艺人嘛，和那个未成年的少女发生性关系嘛，这样的一种不正的爱，其实一开始他就注定要面对后果，而且这个后果其实是来得非常的严重的。当时可能不自知，或者说这样的事情不会被人知道，可是不要忘了，就是天网恢恢。
3: 志伟，既然提到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吧。爱和欲之间是不一样的，要把它分得清楚。
4: 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自己用一个比较理性的头脑去看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知琴的歌曲《亲爱的好久不见》，之前还有张浩哲的《向昨天说再见》。你好，我是丽婷，现在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稍后的六点钟。陆续续呢，有听众朋友 WhatsApp 进来，看到有 Chris1235， 然后呢还有 Edwin9169 的朋友，另外呢就是慧玲4837，下午好。Daniel 问我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开麦啊？准备好了就开麦。因为通常就是两点多这样子就开始开麦了。然后呢，傅女士也是来打招呼了，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另外呢就还有 Kelvin 3868，秀英7968，下午好。还有呢就是秀珍也进来打卡了，欢迎刚刚收听的朋友呢 WhatsApp 进来88550963 88550963。你好，我是丽婷。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来关心路况了，在AYE 朝 MCE 在 Keppel Road 的入口处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就是朝 PI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的路段呢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二条车道。那另外呢在 PIE 朝 Tuas 过了 KJE 呢则是有汽车抛锚的，路上的你要小心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津津乐道，今天继续请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给大家谈点智慧食物里面的另外一篇故事啊，题为不平凡的小事。都说小事了，可能人不以为然，觉得不去理它。
5: 那我觉得这个小事哦，也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事。如果是能够带起大众对于一些事情重新的认识或者一种醒觉，那我觉得这个小事就显得非常不平凡嘛。所以今天其实要分享的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哦，就是有一个英国的艺术家，其实利用在慈善机构啊、书店啊收集到的那些旧书，然后他做些什么呢？他就用他的手艺把它变成了 3D 的纸雕，就是比如说有山的话，就把它三维化了嘛，都是用手工做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书本身你肯定是生动了不少嘛，故事的情节它是可以从书页里面弹出来的，就让一些别人丢弃的旧书重新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其中一个作品叫做《航行七大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翻开那个书页就可以看到一艘大船划过大海，其实就是划过那个涟漪的那个书页。然后在介绍鸟类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做出一只啄木鸟在敲门，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些掌握的细节啊，重新的把植物、动物、建筑的那些场景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发心哦，他认为人们对纸板书的需求正在下降，纸板书正在被电子书给取代，所以他希望看到的是书的结局不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他的工作的持续的目标就是要让书重新的活起来，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介绍一本书，然后呢让更多人爱上书。那我觉得很多现代人其实都忽略了书的重要性，当然书可以是纸板书跟现代书，更常以来说就是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吸引你的，把那本书握在手中然后把它读下去。那最近台湾做 AI 晶片的王仁勋嘛，有一句话其实就让人家印象蛮深刻，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可能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可是这有什么难呢？我跟这个很难的事情的距离其实很可能就是一本书的距离，所以他说的就是一本书的这个重要性。而我觉得我今天要带出的一个事情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把一个平时无华的一个东西升华成触动人家灵魂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人普通不过，可是他其实还是蛮了不起的。
4: 我倒反觉得，他的心愿很宏大，很让我敬佩。而且你刚刚看他这个心思还有创作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细腻，需要很多的巧思妙想，包括了他的手艺，其实整个劳动过程是非常的艰巨的。
5: 是啊，所以你看他可能进行这个纸雕的功夫可能还比那个画的人还要花更多的时间，
4: 因为他就把一幅画通过三维立体化，让它从平面变成三维。
5: 所以我之所以会选这篇文章用这个故事来带出一个信息，这个世界没有太多人是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很难，可是呢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在小范围内做出一些好事，让自己的平凡生活也让别人的平凡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其实不就是生活的一种真谛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他小小的小作为，向善的小作为做出来的话，大家积少成多，其实这个社会也就是一个向善的社会了。
4: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发挥最大的效益啊，也不要小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把善举传递出去，一个人做，然后两个人做，三个人做，大家一起做的话，所发挥的能量是无限大的。
5: 对啊，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它的开示，我会觉得大师说得很好，我们都可以以平凡之身，用不平凡的心，造就不平凡的也，关键是不要小看自己。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是在 PIE 朝 Tuas 过了 Adam Road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之前呢，在 PIE 朝 Tuas 过了 KJ1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上的你要小心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接下来24个小时属于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则是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现在是由丽婷为您播报新闻。今年第一场人协家庭游乐园活动走入益顺区，吸引上千名居民同欢。今年活动的目的在于支持2026年国家家庭节，并配合全国发起的智慧用品从小开始运动，通过鼓励家庭成员放下手机，远离屏幕，协助居民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由益顺基层组织举办的 Play at Nisun 家庭游乐园活动于今天早上在益顺岭民众俱乐部旁的社区广场拉开帷幕。益顺活动现场设有多个不需要使用电子屏幕的互动摊位，以亲子互动、社区融合及良好数码习惯为主题，提供促进亲子沟通、加强家庭凝聚力并拉近邻里关系的各种体验。现场活动丰富多彩，包括鼓励家庭共同解决问题并促进代际融合的机器人工作坊，融合流行文化与健康活力的亲子 K-POP-X 健身课程，以及由居民主办的社区跳蚤市场。益顺节选区基层组织顾问、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赛义德哈伦医生以及议员李慧莹也亲临现场，与益顺居民同乐。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到坎培拉区进行部长选区访问，并为坎培拉关怀计划的两个新项目主持推介，其中由坎培拉基层组织与慈善组织暖心族推出的SAVE 项目，目的在于协助居民获取实惠生活必需品。所有居住在坎培拉的新加坡公民家庭在购买杂货和生活必需品时可以获得最高50元的补贴。居民即日起可进行登记，兑换细节在今年第三季公布。另一个项目是坎培拉精选咖啡优惠，与第313座祖屋的咖啡店合作，为建国一代、立国一代和持有百胜乐龄卡的年长者提供每杯五角的咖啡或茶饮，未来也将争取更多咖啡店加入，以让更多居民受惠。市区重建局昨天在官网公布2025年发展总蓝图修订建议时透露，当局收到了发展计划的提案。自1920年代在雾落道一号助力到今天的贾哈别墅提议列为受保留建筑，以肯定它作为旧雾落干榜仅存地标之一的历史与社会意义。建筑也结合传统与外来的建筑风格，反映新加坡为文化大熔炉的历史。这栋两层楼别墅的原主人是马来商人贾哈。贾哈1882年从印度尼西亚巨港家乡来到新加坡谋生，由于他在雾落拥有庞大产业，人们尊称他为雾落皇帝，而这栋别墅也被称为贾哈别墅。贾哈1940年去世后不久，战火蔓延到新加坡，日军政府强迫他的家族变卖产业，包括别墅。别墅后来卖给李珠娘，李珠娘是新加坡第一位女医生，也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姑姑。贾哈别墅多年来已控制，仍保留干榜屋和西式风格的建筑特色。联合早报已就保留建筑计划向市建局提出询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坦桑尼亚注册集装箱船 Golden Star Wand 昨天晚上新加坡时间10:30左右在巴淡岛大约6公里处沉没，船上的9名船员被印度尼西亚有关当局救起。海事局已经发布航行通知，建议船只在有关水域航行时保持谨慎。当局指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海交通没有受到影响，目前也没有新加坡水域遭油资污染的报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歌曲是郭富城的《我要给你全部的爱》，已经是来到六月份了。那当然五月六月呢，我们都是在庆祝双亲节嘛。那你要怎样给你的父母全部的爱呢？那其实爸妈要的惊喜啊，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份可以天天陪伴他们的心意呢，其实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所以今年的双亲节，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为你准备了一份双亲节的礼物，只要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直接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那你想想看这个画面啊，爸爸妈妈早上起来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弄一个少油健康的早餐，那精神还有身体呢都照顾到了。而这一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是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了。别等了，赠品送完为止哦。那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那给父母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吧。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如果呢到游戏中心去兜一圈，你都会看到呢有那种跳舞机。
7: 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站上了那个跳舞机，然后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看到我，哇，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6: 其实他是深藏不露他是那个跳舞机的高手。
7: 是，
6: 最近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嘞，80几岁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呢就在这个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7: 80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跳舞机哦。
6: 哦，
7: 哎呦，
6: 比可能18、28的还要灵活，
7: 比38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个。
6: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我们常常不是要鼓励年长者去运动吗？
7: 嗯，
6: 搞不好像这样子在这个游戏中心里面的这个跳舞机，甚至是你知道那个篮球投篮球的那个篮球机这个也可能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7: 是，
6: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7: 我觉得它其实有它的好处，第一个环境比较舒适，因为在冷气房当中嘛。
6: 可是是有一点吵啦。
7: 是吵了
6: 。不过有冷气是真的。
7: Number one。然后第二呢，它有那个游戏的趣味。因为你有积分嘛。然后最后你的成绩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C 或者是 fail， 很好玩呐。
6: 就是一种较劲咯。
7: 是咯。
6: 就不会单调，可以彼此挑战啊。然后也可以换取礼物。
7: 对耶。小玩具，然后拿回家送给孙子。跟他说这个是阿公跳跳舞机赢来的，
6: 孙子就把你视为偶像，我要跟阿公学怎么在跳舞机上面跳出一个春天来。
7: 丽仪试过吗？
6: 跳舞机我看过我的小朋友玩，平常都是比较玩那个投篮的。
7: 小朋友会跳舞机啊？
6: 会、他们喜欢玩跳舞机，跟着节奏打鼓的。
7: 对、我就发现了这些所有的游戏机器我都非常的不擅长。
6: 还有保龄球的那个也蛮好玩的，
7: 都不行。打鼓我每次两轮之后就没有了，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根本跳不到。
6: 怎么可能
7: 跳不到？真的，
6: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耶。
7: 因为它很快嘛，而且我踩不到那个节奏上面去。
6: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9: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林志颖的歌曲《戏梦》，之前还有刘若英的《蒲公英》跟文章的歌曲《情商》。那其实说到这个情商啊，很多人呢可能有智商，但是情商似乎呢需要好好的去提升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情商其实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它就像是一个情绪管理啊。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觉得这个情商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只有智商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高啦，但是呢，可能情商对于你在这个待人处事方面呢，其实有更大的这个帮助的。那稍后呢，会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课题呢，不单只是情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谈一谈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那因为我们真的是生活中遇到很多的家长嘛，然后很多家长都是会有一些反馈就说，哎呀，现在孩子好难教哦。那为什么现在孩子这么难教呢？现在我们的社会的这个水平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孩子呢智商方面也是相当的高，但是呢为什么总是很难教呢？稍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那下午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稍后的六点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关心路况了，那是在 PIE 朝 TWAS 过了 Stevens 的方向呢，有汽车抛锚了，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呢，就是 PIE 朝张一，在 KPE 还有 CTE SLE 之间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然后 PIE 朝张一，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潘美辰的歌曲，之前还有500的挪威的森林，彭佳慧敲敲我的头，芝麻龙眼的喜欢我，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还有甜妞的歌曲我爱你。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下午的4:16了。你好，谢谢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现在在空中陪伴大家直到6点的呢是丽婷。如果刚刚才进来打卡的话呢，可以哇塞进来88550963 88550963。那稍后的时段呢，会跟大家分享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吗？稍后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阿杜的一首情歌，之前还有李伟松、李思松的情话。现在来到4:26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民日报的晚间版，这个社会新闻速递的时段。那看到的有一则新闻呢，就说到了神秘人乱丢垃圾，引来鼠患呢觅食，然后就造成了满地的残渣。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五级班让那一带啊，200多号的祖屋那边呢，就有居民投诉说，诶，有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乱丢这个大垃圾袋啊，而且是丢在哪里呢？那丢在这垃圾槽的槽口的那个附近。一般上我们丢垃圾不是要把那个垃圾槽打开来，然后把垃圾丢进去嘛，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呢，有些人在晚上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把一个大的垃圾袋就这样子丢在那个垃圾槽的附近哦。结果呢，当然就引来这些老鼠啊或者是蟑螂啊来找食物了，然后呢就导致了满地的这个残渣。然后当然很多的这些居民呢，他们也说这个老鼠的数量啊近几月以来呢似乎是激增的，而且呢有不同的这个目击人士就说，诶，看过好像有不同的人都在丢垃圾啊。那可能啊，我们就说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厨房的这个垃圾的槽口太小了，垃圾槽的槽口太小，或者是呢底楼层封闭的槽口所致的。所以呢，我看到那个图片哦，就真的一大包的那个垃圾就这样子丢在那个角落那边主屋楼下，所以呢就真的是引来了很多这个鼠患的这个问题。那像居民陈女士呢，她就联系了新民日报啦，因为他说哇，越来越多的这些老鼠的出没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的。因为从照片可见呢，看到这些老鼠啊，他们就在这个垃圾袋的周围爬行，然后去啃咬那个垃圾袋，或者是钻入这个袋中呢去翻找食物啊，所以呢确实是让人觉得相当恶心的哦。那当然除了陈女士之外呢，也有其他的这个居民，像刘先生，他也说他真的是经常在凌晨5点多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老鼠在这个垃圾袋的附近呢是去爬动就爬来爬去的。那当然他们当地的居民都相信说，这个乱丢垃圾的人不只是一个人啊，因为真的是有不同的人都把这个大的垃圾袋放在那里的。当然市政会呢已经是接受到了这一定的这个投诉了，所以市政会那边也表示说是加强了清洁的工作，而且呢找出并清除了老鼠潜在的这个栖息处的。其实真的我觉得新加坡一向来就是以干净闻名的这个国家嘛，不过呢近几年确实看到，诶，好些地方啊好像都开始有一些垃圾的这个问题的存在了。到底是我们本地的人啊，不管是本地人或者是外国人，总之在新加坡的这些居住的人，是公德心开始滑落了，还是说，诶，大家很多时候真的是贪方便啊，还是怎样？我觉得这个抛垃圾的这个行为确实是要多多的这个改正。因为好像我每天在打球的时候呢，我是在户外嘛，所以在户外我觉得我真的是天天去扫垃圾，因为真的户外，然后那个垃圾很多时候这些垃圾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你知道吗？就是它可能就是一包水的袋子啊，或者是牛奶的那个盒子啊，或者是其他这种塑胶袋啊、塑料袋等等，总之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垃圾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然后呢都要去捡这个垃圾。我觉得真的会造成我们环境的这个污染啊，然后呢也会延伸一些病菌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住的地方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有的话，当然还是要去让市政会知道的，然后呢市政会就应该会采取一系列相关的这个措施了。要最主要就是要加强这个清洁的工作，然后找出并清除老鼠潜在的这个栖息处的。那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呢，就可以去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晚间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下来我们关心路况了，在 BKE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另外就是 Orchard Road 朝 Nicoll Highway 过了 Claymore Road 的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福茂群星带来的用爱把世界连起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丽婷会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稍后的六点钟。那当然来到了我们今天现在这样子5:06的时间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课题叫做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那最近呢，经常听到一些父母啊或者是老师就感叹啊，这个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因为明明啊这个生活条件比过去是更加的好了，学习的资源呢其实也比过去更多，那当然科技呢也是比过去更加的先进，但是我们现在似乎很多人都觉得这孩子啊好像是越来越难教了，因为有些孩子呢就缺乏了耐心，遇到一点点的挫折就想要放弃，那有些孩子呢就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体谅别人，那有些孩子呢就成绩不错，可是呢却缺少了感恩还有责任感。这就让我们去思考了，到底是孩子变了，还是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什么。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这个人类的社会进步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快，手机啊网络啊人工智能啊都让孩子呢其实他们从小就接触了很多海量的这些资讯的，那当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懂得使用的工具呢也就越来越先进，但是呢科技它能够教会孩子怎么去搜寻答案，可是呢却没有办法教会他们什么是孝顺，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效率，可是呢也没有办法去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能够让孩子去连接全世界，但是呢却不一定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哦，因为当这个知识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品德成长的速度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个现象，我们培养出了聪明的孩子，可是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温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育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会不会做题目啊，但是呢我们却好像很少去关注孩子会不会做人，我们关心孩子到底考多少分，可是我们好像也比较少去关心孩子是否懂得感恩，重视孩子未来的前途，未来可以赚多少钱，可是呢似乎又很少去思考这个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其实呢一个人的成功啊，能力当然是很重要的，可是呢我觉得品格是更加重要，因为能力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得多快，但是品格呢却能够决定一个人他能够走得多远。你想象一下啊，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别人都愿意的去信任他，而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呢很多时候别人也愿意托付他交代事情给他，那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的人生往往就更加懂得珍惜还有满足，而这些品质呢也许不会出现在成绩单上，但是呢他却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生哦。所以呢可能我们真的好好的要去重新思考一下教育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了。我觉得教育嘛它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我觉得人品或者是品格的塑造呢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去培养会考试的孩子，我们反而应该要去培养会做人懂得感恩还有负责任的人，因为我相信啊，当一个孩子他拥有良好的品格的时候呢，不管将来他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他拥有什么样的成就，他都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重，能够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人。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知识呢当然是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品德呢是可以成就人生的。所以呢各位家长们，当我们在追求成绩还有成功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要培养孩子最珍贵的财富，那就是良好的品格。

0: 刚听到的是陈升的歌曲《然而你不会知道》。那叶倩文的朋友张雨生《不想失去你》，还有福茂群星的《用爱把世界连起来》。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来关心路况，在 Loyang Avenue Pasir Ris Drive Street 还有 New Loyang Link 之间的路段呢，有交通灯失灵了。另外就是 AY1 朝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PIE 朝张一过了 Stephen Roads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而 BK1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7: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范晓萱的歌曲《潜意识》，之前还有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李玟的歌曲《被爱的女人》。那面对全球挑战，与其随波逐流，不如给自己一份深刻的思考了。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9.9元就能够带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身处喧嚣，更要有一份看透局势、不随波逐流的底气哦。那现在呢，订阅18个月的合约，即刻可以获赠30,000奖励的积分，让你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电子礼券，让深度的阅读成为习惯，也为生活增添一份实惠。现在就上网查询 zb.sg/PEPROMO 促销活动附带条款。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现在我们在关心路况，那是 CTE 朝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前有汽车抛锚了， SLE 朝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很多地方有汽车抛锚，也包括了 CTE Tunnel 朝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另外呢就是 AYE 朝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汽车抛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今天我们继续跟景轩私房菜的李世国师傅聊天，他看起来真的很年轻。你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多少年了？
4: 正式入职的话是15年。
3: 但是非正式的话从7岁开始。
4: 对， 对那个非正式的话是从7岁开始算。
3: 我之前就问这个树国，就说你第一次就是真的自己开始做菜是几岁？
4: 那个时候就是7-8岁，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嘛，对吗？因为你爸爸妈妈在忙嘛，我要吃饭，怎么去吃饭，对吗？没有人了，我要自己去做，对吗？
3: 开始是为了自己，因为饿所以自己煮。但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原来厨房这么好玩，你可以继续玩下去？
4: 因为我是在一个中餐馆里面长大，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厨房，我就是很反感中餐馆，因为每天你进去那个厨房就是冰冰邦邦，很吵又热，对吗？
3: 火炉的声音，
4: 对，火炉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接触到很多那种书籍，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做法国菜很好，对不对？又漂亮，对不对？又阿达斯，穿衣服又美美又整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出去，给我不要做中餐，我要去做法国菜。
3: 所以你就开始找机会到外地去。
4: 对，我就开始找机会，然后巩固自己的知识嘛，因为你太小了，你的知识不够嘛，所以说你还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travel 嘛，所以说我就在学求学，开始学不一样的语言，开始然后慢慢去接触不一样的人群，可能是 OK。
3: 所以我发现在你的菜当中，其实法国菜的色彩蛮重的，蛮多道菜是跟比较有带一点法国色彩的。
4: 对，因为我做法国菜做了差不多很多年。
3: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菜呢是脆皮桂花鹅肝。
4: 创作的灵感呢，它是一个我们接近很中餐的一个很家常的一个菜，可能是大家平时都会吃的一个菜，春卷。创造这道菜的时候就是不要让鹅肝非常阿达斯，就是说我们要让它接近平民化，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食物，而且它并不是一个难吃的东西，而且它的工序，对，当然鹅肝的工序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要处理很多东西，你要把它低温慢煮，要用酒来腌制它，要用香料把它提纯，制作工序很复杂，所以说很多地方你要花很高的价钱去吃一个鹅肝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做嘛，所以我们自己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一个很亲民的价格，然后带给大家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这个价格，而且接受到这个高档的食材的一个机会。
3: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些小春卷，所以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有什么特别，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脆皮跟鹅肝它的融合度这么好。
4: 对，因为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次嘛，它其实不是春卷皮，它是我们讲我们用法国的一个 filo pastry， 所以我们用 filo pastry 去包的这个鹅肝，它第一个它会防止这个鹅肝酱漏掉啊、嗯，然后第二个呢它会比较更脆，也是尝试了很多次，然后它的像我们的一个水果醋啊，又有一个那个 sterilla 的 cheese 啊、这个它的 sterilla 是跟我们的 wild honey 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说你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跟水果味还有咸味。三味合一，
3: 在法国菜当中鹅肝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去欣赏鹅肝呢？你觉得？
4: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味道很独特的一个食材，我自己很喜欢吃鹅肝，因为它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你很难忘记，它又可以配很多菜，它可以配牛肉配鸭肉，嗯，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用的食材，也是给人一个很难忘的食材。搭酒的话我觉得它更好搭配 Rosé 或者是 Champagne 气泡酒嘛，它可以帮你解那个鹅肝的腻，又会有一点点清甜的回甘的一个味道。
3: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试一试这个脆皮桂花鹅肝。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的是曾苏琴的歌曲《一个人游游荡荡》，之前还有黄淑君的《是否真心如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稍后丽婷要播报新闻，然后就下班去了。谢谢大家今天四个小时的陪伴，下一次值班呢就是在6月20号了，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6点钟的时间，祝您有个愉快的星期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关心路况， CTE 朝 SLE 过了 Bedell Road 呢是有汽车抛锚，然后就是 PIE 朝张一过了 Steven Road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而且是一路堵到了 Lonnie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BKE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0: 接下来24个小时是属于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本地一项长期调查发现，过去30年，我国原始森林中大树的数量减少近30%。这项调查结果来自国家公园局热带雨林生态研究计划下的长期森林生态监测项目。调查显示，新加坡原始森林中大树的数量从1992年每公顷的121棵减到2022年的大约87棵。公园局今天在第15届生物多元节上公布上述研究成果，并同步发布更新版自然保护总蓝图。更新版总蓝图将更重视关键栖息地之间的生态连通性，并把栖息地改善与修复、物种恢复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区分为不同工作方向，科学与科技、社区参与和公众教育则被列为贯穿各项工作的横向支撑方向。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为生物多元节主持开幕时形容，这份总蓝图是我国迈向大自然中城市愿景过程中保育生物多样性的指路明灯。近日网络流传贬低和嘲弄本地印度族群的论述，以及试图破坏我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煽动贴文和视频，警方已经援引网络犯罪危害法令，向社媒平台 YouTube、 脸书和 X 发出14项屏蔽指示，要求这些平台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对新加坡用户屏蔽相关的内容。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新加坡绝对不容忍任何人尝试破坏我国所享有并维护的种族与社会和谐。他指出，有关的内容抨击我国的多元文化社会，试图分化新加坡不同种族社群，这些论述不代表新加坡的价值观，而他们冲击本地社会的根基，所以政府的首要关注是对新加坡用户屏蔽相关内容。内政部今天发文告说，内政部和警方调查显示，有关贴文相信源自一个中国平台，内容恶意煽动本地对本地印族社群的敌意，这些网络内容过后也在多个网站和平台散播。唐振辉回答媒体询问时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有关贴文是任何政府协调发起的行动。对于如何应对这类疑似来自中国面向新加坡人的网络内容持续在不同平台流传，唐振辉说，政府会继续密切地监测有关的平台。今年第一场人协家庭游乐园活动走入益顺区，吸引上千名居民同欢。今年活动目的在于支持2026年国家家庭节，并配合全国发起的智慧用品从小开始运动，通过鼓励家庭成员放下手机远离屏幕，协助居民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由益顺基层组织举办的 Play at 益顺家庭游乐园活动于今天早上在益顺岭民众俱乐部旁的社区广场展开帷幕。益顺活动现场设有多个不需要使用电子屏幕的互动摊位，以亲子互动、社区融合及良好数码习惯为主题，提供促进亲子沟通、加强家庭凝聚力并拉近邻里关系的各种体验。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到坎培拉区进行部长选区访问时指出，不论是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或国家环境局都一直跟小贩与食品分销商维持联系，食品批发价格虽然一直保持稳定，但物流成本上升已经对食品售价产生影响，如何帮助小贩维持生计是当局的优先事项之一。他也呼吁社区和企业主动针对生活费问题推出援助措施，形成更广泛的协作网络。傅海燕也为坎贝拉关怀计划的两个新项目主持推介，其中由坎贝拉基层组织与慈善组织暖心族推出的 SAVE 项目，目的在于协助居民获取实惠生活的必需品。另一个项目呢是坎贝拉精选咖啡优惠，与第313座祖屋的咖啡店合作，为建国一代、立国一代和持有百胜乐龄卡的年长者提供每杯五角的咖啡或茶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还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又到周末，很开心，又是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了。那如果你想留言，欢迎你到963 WhatsApp 说说话。WhatsApp 号码88550963 88550963。现在请听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一位台湾70年代女歌手洪秀兰的歌唱。洪秀兰可说是独树一格的歌手，她富有情感的演唱风格，加上她唱歌时独特的颤音和尾音，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女歌手之一。洪秀兰原名洪瑞兰，1955年出生于台湾高雄。他从小喜爱唱歌，少年时期就因为在台南和台北的各类歌唱舞台表现卓越而崭露头角。洪秀兰后来加盟唱片公司录音，并远赴日本修炼歌艺。在日本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声乐训练，还发行了几张日文歌曲专辑，为他日后回到台湾舞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说说洪秀兰的代表作吧，很多老歌友都会想起他那首浪漫而又略带哀愁的《落花情》。歌曲《落花情》旋律优美，歌词含蓄，是70年代典型的抒情经典。实际上，洪秀兰本来就是《落花情》这首歌在台湾的原始演唱者，她当时已计划由自己率先推出。然而，就在她短暂前往日本发展期间，这首歌被另一位当时极具人气的歌手凤飞飞先行录制和发行了唱片。凤飞飞版本的《落花情》迅速走红，让大众耳熟能详。因此，很多听众后来误以为凤飞飞是这首《落花情》的原唱，却不知道洪秀兰早已在录音室完成了这首歌的演唱，只是因为发行唱片的时机和巧合而未能先行面世。这段故事也让洪秀兰对这首歌有一种有点冤枉的历史印记，但是她的歌声与情感表达依旧是这首歌曲的重要标记。来听洪秀兰唱《落花情》。

0: 好歌音乐盒。
1: 除了歌曲《落花情》，洪秀兰还有其他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如《萍水相逢的人》《说一声珍重再见》《秋风传送我的心》《夕阳下的祝福》《枫红时候》《浪花晚霞我》等等。这些作品旋律优美，情绪真挚，是70年代抒情歌曲的经典代表。另外，很难得的是，洪秀兰也曾演唱一首温暖的新年歌《岁岁安好》。这首新年歌不是热闹编曲的那种新年歌，而是恬静的旋律，以歌词赞美春天，并恭贺新岁。这样一首新年歌，让洪秀兰的歌声不仅仅只围绕在情歌领域，她也曾出现在节庆氛围中啊。洪秀兰的音乐风格混合了东洋演歌技巧与华语流行情歌的特质，她那份带着颤音的尾声与深情的表达，一直是她广受乐迷想念的原因。洪秀兰虽然后来淡出演艺圈，过着相对低调的生活，但她的歌声却仍旧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歌也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忆。我们听洪秀兰再唱一首歌《夕阳下的祝福》。

0: 那是洪秀兰的歌唱。洪秀兰的闽南语歌曲也唱得很不错，她曾经用华语和闽南语唱了一首台湾民谣《雨夜花》《乌鸦灰》。台湾著名作曲人骆明道也特地为洪秀兰写了几首好歌，《夕阳浪花爱》《落叶飘飘》《我俩有春天》《又是起风时》，以后我再给大家介绍。稍后好歌音乐盒，我们听隽永进曲，李丽华的《千里送京娘》，以及雪里红。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一位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银幕传奇人物——李丽华。李丽华不仅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她同时也在歌唱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艺术作品。李丽华1924年在上海出世，她出身梨园世家，父亲李桂芳和母亲张少泉都是京剧名伶。李丽华从小浸润于戏曲艺术之中，为她日后跨界电影和歌唱奠定了深厚基础。她十几岁就拜师学艺，后来加盟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开启了自己璀璨的演艺生涯。李丽华一生演出了140多部电影，她戏路宽广，无论是古装片还是现代戏都能自然驾驭，因此被影迷们誉为影坛常青树。1940年代，李丽华因主演电影《三笑》和《千里送京娘》等影片而迅速走红。1960年代，她更成为邵氏电影的重要女星。在邵氏期间，李丽华几乎把中国历史与民间最著名的女性人物都演了一遍，比如杨贵妃、武则天、西施、妲己，还有观世音这样的宗教人物。李丽华的这些电影作品屡获好评，甚至曾创造过片酬高达影片制作成本2/3的历史。除了演技卓越，李丽华也在电影中演唱过许多插曲，显示她的歌唱实力。歌曲《千里送京娘》就是李丽华与名作曲家姚敏对唱的一首经典电影主题歌曲。歌曲情感真挚，唱出了电影中女主角京娘被英雄救出之后对命运与情谊的感怀。李丽华这样一位集影坛实力与音乐表达于一身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请欣赏李丽华与姚敏合唱《千里送京娘》，歌曲由姚敏作曲并参与填词。

0: 好歌音乐盒。
1: 四十年代的明星，如白光、李香兰和李丽华，都是歌影双栖的。电影明星唱歌灌唱片的风气，应该是在50年代最兴盛。那时候，歌唱电影比较多，就算是不以歌唱为主的电影，通常啊，也起码有一两首电影插曲，可说是有影片必有歌曲。当年的华语片电影明星几乎全部都灌录过唱片，某些电影插曲在电影里本来是请人幕后代唱的，而在出版唱片时就都改由电影里主演的明星亲自来演唱。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唱加班的明星就得额外付出努力才能把歌曲录好，因为当时灌录唱片，演员必须现场跟着乐队同步录音的。而50年代李丽华已经是前辈，她本身属于唱加班的电影明星，现场演唱，现场与乐队进行录音，她自然占优胜。50年代，李丽华仍为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不少好歌。接着，我们再欣赏李丽华的美妙歌唱，听她唱电影《雪里红》的同名主题曲《雪里红》，歌曲姚敏作曲，李隽清作词。歌曲描写一个卖唱女子坎坷心酸的一生，她四处卖唱，生活困苦，又经历嫁错人以及情感的波折，在无奈与悲苦中，她唱出了旧社会底层女性的命运与哀愁。雪里红。

0: 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一首英语歌曲 Sherry， 然后听杨耀东唱华语版雪莉。另外还有周璇的好歌麻将精和韩兰根的爱秋香。好歌音乐盒下周六同样时间等你来打开，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们的时有继续，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又到周末，很开心又是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了。那如果你想留言，欢迎你到963 WhatsApp 说说话， WhatsApp 号码88550963 88550963。现在请听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一位台湾70年代女歌手洪秀兰的歌唱。洪秀兰可说是独树一格的歌手，她富有情感的演唱风格，加上她唱歌时独特的颤音和尾音，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女歌手之一。洪秀兰原名洪瑞兰，1955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她从小喜爱唱歌，少年时期就因为在台南和台北的各类歌唱舞台表现卓越而崭露头角。洪秀兰后来加盟唱片公司录音，并远赴日本修炼歌艺。在日本期间，她接受了严格的声乐训练，还发行了几张日文歌曲专辑，为他日后回到台湾舞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说说洪秀兰的代表作吧，很多老歌友

都会想起他那首浪漫而又略带哀愁的《落花情》。歌曲《落花情》旋律优美，歌词含蓄，是70年代典型的抒情经典。实际上，《红袖兰》本来就是《落花情》这首歌在台湾的原始演唱者，他当时已计划由自己率先推出。然而，就在他短暂前往日本发展期间，这首歌被另一位当时极具人气的歌手凤飞飞先行录制和发行了唱片。凤飞飞版本的《落花情》迅速走红，让大众耳熟能详。因此，很多听众后来误以为凤飞飞是这首《落花情》的原唱，却不知道红袖兰早已在录音室完成了这首歌的演唱，只是因为发行唱片的时机和巧合而未能先行面世。这段故事也让红袖兰对这首歌有一种有点冤枉的历史印记，但是她的歌声与情感表达依旧是这首歌曲的重要标记。来听红袖兰唱《落花情》。

0: 好歌音乐盒。
1: 除了歌曲《落花情》，洪秀兰还有其他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如《萍水相逢的人》、《说一声珍重再见》、《秋风传送我的心》、《夕阳下的祝福》、《枫红时候》、《浪花晚霞我》等等。这些作品旋律优美，情绪真挚，是70年代抒情歌曲的经典代表。另外，很难得的是，洪秀兰也曾演唱一首温暖的新年歌《岁岁安好》。这首新年歌不是热闹编曲的那种新年歌，而是恬静的旋律，以歌词赞美春天，并恭贺新岁。这样一首新年歌，让洪秀兰的歌声不仅仅只围绕在情歌领域，她也曾出现在节庆氛围中啊。洪秀兰的音乐风格混合了东洋演歌技巧与华语流行情歌的特质，她那份带着颤音的尾声与深情的表达，一直是她广受乐迷想念的原因。洪秀兰虽然后来淡出演艺圈，过着相对低调的生活，但她的歌声却仍旧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歌也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忆。我们听洪秀兰再唱一首歌《夕阳下的祝福》。

0: 那是洪秀兰的歌唱。洪秀兰的闽南语歌曲也唱得很不错，她曾经用华语和闽南语唱了一首台湾民谣《雨夜花》《乌鸦灰》。台湾著名作曲人骆明道也特地为洪秀兰写了几首好歌，《夕阳浪花爱》《落叶飘飘》《我俩有春天》《又是起风时》，以后我再给大家介绍。稍后好歌音乐盒，我们听隽永进去，李丽华的《千里送金娘》，以及雪里红。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一位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银幕传奇人物——李丽华。李丽华不仅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她同时也在歌唱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艺术作品。李丽华1924年在上海出世，她出身梨园世家，父亲李桂芳和母亲张少泉都是京剧名伶。李丽华从小浸润于戏曲艺术之中，为她日后跨界电影和歌唱奠定了深厚基础。她十几岁就拜师学艺，后来加盟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开启了自己璀璨的演艺生涯。李丽华一生演出了140多部电影，她戏路宽广，无论是古装片还是现代戏都能自然驾驭，因此被影迷们誉为影坛常青树。1940年代，李丽华因主演电影《三笑》和《千里送京娘》等影片而迅速走红。1960年代，她更成为邵氏电影的重要女星。在邵氏期间，李丽华几乎把中国历史与民间最著名的女性人物都演了一遍，比如杨贵妃、武则天、西施、妲己，还有观世音这样的宗教人物。李丽华的这些电影作品屡获好评，甚至曾创造过片酬高达影片制作成本2/3的历史。除了演技卓越，李丽华也在电影中演唱过许多插曲，显示她的歌唱实力。歌曲《千里送京娘》就是李丽华与名作曲家姚敏对唱的一首经典电影主题歌曲。歌曲情感真挚，唱出了电影中女主角京娘被英雄救出之后对命运与情谊的感怀。李丽华这样一位集影坛实力与音乐表达于一身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请欣赏李丽华与姚敏合唱《千里送京娘》。歌曲由姚敏作曲并参与填词。

0: 好歌音乐盒。
1: 四十年代的明星，如白光、李香兰和李丽华，都是歌影双栖的。电影明星唱歌灌唱片的风气，应该是在50年代最兴盛。那时候，歌唱电影比较多，就算是不以歌唱为主的电影，通常啊，也起码有一两首电影插曲，可说是有影片必有歌曲。当年的华语片电影明星几乎全部都灌录过唱片，某些电影插曲在电影里本来是请人幕后代唱的，而在出版唱片时就都改由电影里主演的明星亲自来演唱。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唱加班的明星就得额外付出努力才能把歌曲录好，因为当时灌录唱片，演员必须现场跟着乐队同步录音的。而50年代李丽华已经是前辈，她本身属于唱加班的电影明星，现场演唱，现场与乐队进行录音，她自然占优胜。50年代，李丽华仍为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不少好歌。接着，我们再欣赏李丽华的美妙歌唱，听她唱电影《雪里红》的同名主题曲《雪里红》，歌曲姚敏作曲，李卷清作词。歌曲描写一个卖唱女子坎坷心酸的一生，她四处卖唱，生活困苦，又经历嫁错人以及情感的波折，在无奈与悲苦中，她唱出了旧社会底层女性的命运与哀愁。雪里红。

0: 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一首英语歌曲 Sherry， 然后听杨耀东唱华语版雪莉。另外还有周璇的好歌麻将精和韩兰根的爱秋香。好歌音乐盒下周六同样时间等你来打开，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